0: 古代以色列人出埃及时40年的旷野生活中，上帝赐给他们的神奇食物就是玛纳。
1: 在21世纪的今天，上帝为属他的儿女预备的现代玛纳属天灵粮，就是圣经。
0: 神不仅能在旷野开道路，更贴心地为他的百姓预备属天灵粮。
1: 邀请您带着承接恩典的器皿，领取今日新鲜的
2: 旷野玛纳。

欢迎收听《旷野玛纳》，我是孙大中。《罗马书》十二章十二节，保罗说：“在指望中要喜乐，在患难中要忍耐，祷告要恒切。神从不仓促行事，我们要学习等候。神有慈爱，有丰盛的救恩，等候他、遵守他道的人是有福的。”今天我们要思想的灵修题目是圣洁的信靠。我们思想圣洁的信靠这个题目。所读的经文在诗篇第二十七篇，旧约圣经诗篇第二十七篇。请预备好您的圣经，我们先来听一首诗歌。我全心信靠我主。

第二十七篇。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害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那作恶的就是我的仇敌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。所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。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有一件事我曾求耶和华，我仍要寻求，就是一生一世住在耶和华的殿中，瞻仰他的荣美，在他的殿里求问。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现在我得以昂首高过四面的仇敌，我要在他的帐幕里欢然献祭，我要唱诗歌颂耶和华。耶和华，我用声音呼吁的时候，求你垂听，并求你连续我，应允我。你说你们当寻求我的面，那时我心向你说，耶和华，你的面我正要寻求。不要向我掩面，不要发怒赶逐仆人，你向来是帮助我的。救我的神啊，不要丢弃我，也不要离弃我。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耶和华啊，求你将你的道指教我，因我仇敌的缘故，引导我走平坦的路。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。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，我若不信在活人之地得见耶和华的恩惠，就早已丧胆了。要等候耶和华，当壮胆坚固你的心。我再说，要等候耶和华。

0: 以上是今天的灵修经文，诗篇第27篇。我们再把圣经翻到诗篇62篇第8节。诗篇62篇第8节，经文说道：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诗篇62篇第8节。我们就以这节经文作为今天一块儿背诵和默想的金句。诗篇62篇第8节，我们再背诵一次。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诗篇62篇第8节。继续是今天的灵修短文，圣洁的信靠。时时倚靠主，唯独倚靠他，这是信徒应尽的本分。这种圣洁的信赖犹如音阶里最高亢的音符，比起其他圣徒，一颗信靠神的心是在高处运行，并且带领着天军。忍耐是长久的盼望，信靠是坚固的信念。信心的妙用在于它带着勇气和刚毅，能对抗肉体的惧怕和心灵的沮丧。四面受敌仍然站立得稳的人有福了，魔鬼耗尽带领的火箭也不能逼他投降，相反的，他稳立在优势的地位上，纹风不动。大卫无所畏惧，他说：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他对神的信心沉着地驱除了潜在他心底对人的惧怕。圣洁的信心也夺取了亚利马太的约瑟的心，让他放胆去求耶稣的身体。大卫迎战歌利亚，如拔熊的利齿，揪狮子的胡须。信徒当以神为他的倚靠，一旦他明白这是自己的本分，他就会勇敢无惧，欢欣地付诸行动，并将自己的结果交托给神。圣洁的信靠会有什么果效呢？它使人热切的、有效的、不住的向神祷告。它使人真诚的、全面的、属灵的、欢欣的、恒切的顺服神。那些期待有份于神应许的人，必然会遵行神的命令，当下也会经历到灵里的极致喜乐。如果主是我们的倚靠和力量，他也必定是我们的喜乐和诗歌。
1: 远离罪恶，积极行善，常保自己在主里的圣洁。最好的方法就是常常亲近主，天天阅读神的话语。诗篇16篇第8节，我将耶和华常摆在我面前，因他在我右边，我便不致摇动。旷野玛纳节目，有上帝的话语成为您每天生活的准则。
0: 今天我们思想圣洁的信靠这个题目。诗篇27篇是大卫在逃避扫罗追杀时写的，还是在躲避他儿子亚沙龙叛变时写的？圣经学者有不同的看法。孙大中接受这是大卫逃避扫罗追杀时写的。为什么？因为诗篇27篇第10节大卫提到，我父母离弃我，耶和华必收留我。大卫的父亲是耶西，所以大卫也被称为耶西的儿子。撒母耳记上22章1到5节经文记载，大卫就离开那里逃到亚杜兰洞，他的弟兄和他父亲的全家听见了，就都下到他那里。凡受窘迫的、欠债的、心里苦恼的都聚集到大卫那里。 大卫就做他们的头目，跟随他的约有400人。大卫从那里往摩押的米斯巴去，对摩押王说，求你容我父母搬来住在你们这里，等我知道神要为我怎样行。大卫领他父母到摩押王面前，大卫住山寨多少日子，他父母也住摩押王那里多少日子。先知加德对大卫说，你不要住在山寨，要往犹大地去。大卫就离开那里，进入哈利的树林。大卫在躲避扫罗逃难住山寨的时候，与父母是分开的。若是逃避亚沙龙的叛变，大卫已经做王多年，而且已经有了年纪，他的父母恐怕早已不在世上了，他也就不用在诗里提这句话。第二个证据是诗篇27篇12节，大卫说，求你不要把我交给敌人，遂其所愿，因为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起来攻击我。大卫躲避扫罗的原因之一，是因为有人在扫罗面前妄作见证，说大卫想谋害他。扫罗就四处寻索大卫的性命，这可以从撒母耳记上24章的第9节，大卫对扫罗说，你为何听信人的谗言，说大卫想要害你呢？从这儿得到印证。那些要害大卫的人口吐恶言，嘴里有刀，他们说咒骂虚谎的话，用口说骄傲的话，在大卫早期的诗篇里也经常出现。若是躲避他儿子亚沙龙的叛变，就跟妄作见证的和口吐凶言的无关了，因为亚沙龙是处心积虑要叛变的。所以诗篇第27篇应该是大卫逃避扫罗追杀时写的。在那段日子，大卫在旷野的山寨里，常在西弗旷野的山地，扫罗天天寻索大卫，神却不将大卫交在了手里。大卫不住地寻求神，向神祷告，神也指示大卫当行的路，并且照着所应许的眷顾大卫。有一次扫罗在马云的旷野追赶大卫，扫罗在山这边走，大卫和跟随他的人在山那边走。大卫急忙躲避扫罗，因为扫罗和跟随他的人四面围住大卫和跟随他的人，要拿获他们。但忽有使者来报告扫罗说，非利士人犯境强掠，请王快快回去。于是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。神用这样的办法替大卫解围。诗篇27篇第5节，大卫说，因为我遭遇患难，他必暗暗地保守我，在他亭子里把我藏在他帐幕的隐秘处，将我高举在磐石上。扫罗不追赶大卫，回去攻打非利士人，暂时放过大卫。撒母耳记上26章1-4节经文记载，西弗人到基比亚见扫罗说，大卫不是在旷野前的哈基莱山藏着吗？扫罗就起身带领以色列人中挑选的3000精兵下到西弗的旷野，要在那里寻索大卫。扫罗在旷野前的哈基拉山在道路上安营，大卫住在旷野，听说扫罗到旷野来追寻他，就打发人去探听，便知道扫罗果然来到。西弗人又来告密，又来向扫罗报告大卫藏身的地方。扫罗明明知道大卫必要做王，以色列的国必坚立在他手里，却依然选择以恶报善，前来寻索大卫。诗篇27篇很可能是大卫在这时候写的。1-3节，大卫说，耶和华是我的亮光，是我的拯救，我还怕谁呢？耶和华是我性命的保障，我还惧谁呢？ 那做的就是我的仇敌前来吃我肉的时候就半跌扑倒，虽有军兵安营攻击我，我的心也不害怕，虽然兴起刀兵攻击我，我必仍旧安稳。之前神击打拿巴替大卫伸冤，仿佛在黑暗笼罩的日子出现一道光，使大卫更加深信神会保佑他，并且会在适当的时间处置扫罗。大卫对神有信心，诗篇十八篇第十七节，大卫说，他替我脱离我的劲敌和那些恨我的人，因为他们比我强盛。扫罗虽然兴起刀兵攻击大卫，他的心却能保持安稳。上一次在隐基底的山洞，是神把扫罗送来，而这一回是大卫决定主动出击。撒母耳记上二十六章的五到十一节经文记载，大卫起来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看见扫罗和他的元帅尼尔的儿子亚尼尔睡卧之处，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百姓安营在他周围。大卫对赫人亚西米勒和希路亚的儿子约押的兄弟亚比筛说，谁同我下到扫罗营里去？亚比筛说，我同你下去。于是大卫和亚比筛夜间到了百姓那里，见扫罗睡在辎重营里，他的枪在头旁插在地上，亚尼尔和百姓睡在他周围。亚比筛对大卫说，现在神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，求你容我拿枪将他刺透在地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大卫对亚比筛说，不可害死他，有谁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而无罪呢？大卫又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可以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赫人亚西米勒在圣经里只在这儿提到，而亚比筛是大卫的外甥。大卫不但不怕扫罗，还壮起胆来进到扫罗安营的地方，结果再一次遇见千载难逢的好机会。这一回甚至不用大卫动手，亚比筛对大卫说，你就让我拿枪将他刺透，一次就成，不用再刺。神已经将你的仇敌交在你手里了，就让我为你解决这个祸患吧。在亚比筛看来，这真是天赐良机，不可一误。但大卫不许，他拒绝亚比筛的建议，选择耐心等候神。大卫说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他或被耶和华击打，或是死期到了，或是出战阵亡，我在耶和华面前万不敢伸手害耶和华的受膏者。展示了对神主权的信靠以及他对原则的坚守。大卫尊重神所设立的权柄，不以情势或者机会来决定自己的行动。他对亚比筛说，现在你可将他头旁的枪和水瓶拿来，我们就走。又一次放过了扫罗。扫罗虽然恨大卫惧怕他，但是从心底佩服大卫。撒母耳记上二十四章十七到十九节，扫罗对大卫说，你比我公义，因为你以善待我，我却以恶待你。你今日显明是以善待我，因为耶和华将我交在你手里，你却没有杀我。人如遇见仇敌，岂肯放他平安无事的去呢？愿耶和华因你今日向我所行的以善报你。大卫从扫罗的头旁拿了枪和水瓶，没有人看见，没有人知道，也没有人醒来，都睡着了。圣经说，因为耶和华 使他们沉沉地睡了。这是神的作为。你说，这是不是撒母耳记上24章的事件，把它又重写了一次？不，首先地点不一样。一个是隐基底的洞穴，这次是在哈吉拉山的军营。第二，时间不一样。隐基底大卫不杀扫罗是在白天，这一次是在夜间。第三，行动不同。隐基底的山洞是扫罗自己进去的，哈吉拉山的营地是大卫带着亚比筛潜入的。第四，大卫的两回做法不同。在隐基底的山洞里，大卫割下扫罗外袍的边缘，这次是拿走了扫罗的枪和水瓶，表明大卫放过扫罗。纵虎归山以后，他再一次选择不害扫罗。大卫拿走了扫罗的枪和水瓶后，就过到另一边去，远远地站在山顶上，和扫罗及他的军兵保持很远的距离。然后大卫呼叫百姓和尼尔的儿子亚尼尔说，亚尼尔啊，你为何不答应呢？你不答话吗？亚尼尔说，你是谁，竟敢呼叫王呢？大卫对亚尼尔说，你不是个勇士吗？以色列中谁能比你呢？民中有人进来要害死王你的主，你为何没有保护王你的主呢？大卫没有直接羞辱扫罗，而是通过揭示亚尼尔的失职来展示扫罗的软弱无能，不能保护自己。大卫接着说，你这样是不好的，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，你们都是该死的，因为没有保护你们的主，就是耶和华的受膏者。现在你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呢？为了证明亚尼尔的失职，大卫要他现在看看王头旁的枪和水瓶在哪里。想想亚尼尔在众人面前颜面尽失，而大卫透过行动再次展现自己的公义和节制。扫罗的枪是要杀大卫的，大卫几次躲避扫罗，但现在神把枪交在大卫手里，枪在大卫手中，他却不害扫罗。扫罗听出是大卫的声音，就说，我儿大卫，这是你的声音吗？大卫说，我主我王啊，是我的声音。又说，我做了什么？我手里有什么恶事？我主竟追赶仆人呢？尽管大卫知道扫罗这样做是出于嫉妒和恶意，却不愿意把他说破，免得扫罗感到受羞辱。大卫向扫罗表示，如果你是被人激动，愿他们在耶和华面前受咒诅，如果是出于神，那就取走我的性命吧。再次向扫罗表明自己是无辜的，指出扫罗之所以出来寻索他，是因为有人在他们之间挑拨离间。撒母耳记上26章20节，大卫说，现在求王不要使我的血留在离耶和华远的地方。以色列王出来是寻找一个恶枣，如同人在山上猎取一个鹧鸪一般。提醒扫罗他又再次做出败坏行为，有损自己尊荣的事了。这样劳师动众，就让人出来寻找一只跳蚤，在山中猎取一只鹧鸪一般。尼兔生说，一个真正的王乃在任何环境之下都有王者的表现，他无论在何处都是掌权的。扫罗贪爱王的筵席，但所心所做的不像一个王，神已经把他废了。大卫看扫罗的性命为宝贵，就让扫罗感到惭愧，允诺大卫可以回来，而且还首次向大卫表示懊悔，承认是自己的错误和愚昧，并且承诺再也不逼迫大卫了。但扫罗的话是不能信的，因为他反复无常，感情用事，会说话不算话。扫罗屡屡悔而不改，言而无信。正是愚昧人行愚妄事，行了又行，就如狗转过来吃他所吐的。 大卫很有智慧地跟扫罗保持距离，说王的枪在这里，可以吩咐一个仆人过来拿去，并表示神必按个人的公义和信实报答个人，表示不指望扫罗，而指望神。大卫不指望扫罗信守承诺，而寻求神的保护。扫罗对大卫说，我儿大卫，愿你得福，你必做大事，也必得胜。于是大卫起行，扫罗回他的本处去了。这是扫罗最后一次跟大卫说话，所说的是祝福的话。扫罗与大卫分道扬镳后，就走向羞辱跟死亡，而大卫则走向荣耀与胜利。请我们去祷告。主啊，大卫不为作恶的心怀不平，也不向行不义的生出嫉妒，他依靠你行善，住在地上，以你的信实为粮，你眷顾他，使他在活人之地得见你的恩惠。主啊，依靠耶和华的人好像锡安山永不动摇，你是我们的亮光，在黑暗的日子里有你同在，我们还怕谁呢？求主向我们施恩，叫我们时时仰望你，帮助我们，使我们的心在你面前永远活着。祷告祈求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我是孙大中，下次节目时间空中再会，愿神赐福给您。

0: 听众朋友，欢迎你收听。假如你有任何回馈或者疑问，欢迎与我们联系。你可以发电邮到节目中播报的地址，或者发到 btc@liangyou.net， 重复 btc@liangyou.net， 注明节目名字，我们会尽快回复你。
1: 琴弦拨动的刹那，古老的应许仍在回响。
2: 音符跳跃的一刻，心灵看见那永恒的约定。
1: 与你有约，
2: 与你一同听见
1: 救恩的和声。
3: 亲爱的朋友，你好，又到了与你有约节目播出的时间了，欢迎你的到来。今天和你边聆听诗歌的同时，边聊一个很容易被误解的话题，那就是命定。常听有人说，这就是我的命，话里充满了无奈。的确，出生在怎样的家庭，遇见怎样的人，经历怎样的时代，很多事情从一开始似乎就已经定好了。于是这人慢慢接受一个结论，我只能这样，我没有别的选择。然而圣经所说的命定可不是宿命。约瑟年轻的时候做了一个梦，他似乎隐约知道自己的人生会有不同的方向。可是后来他被哥哥们卖掉，成为奴隶，又被诬陷下到监里。要是只看环境，约瑟的人生像一步步被命运推向了深渊。然而创世纪里最后那句话令人深思，约瑟对哥哥们说，从前你们的意思是要害我，但神的意思原是好的。这不是说苦难本身是好的，而是说人的恶意不能成为生命最后的定义。带领我，一起来收听

独特的质地，你的性格、天赋、局限、经历构成了你的真实底色。有一种分辨的智慧，就是不是对抗着底色，而是认清它，使用它，安放它。就像一幅画里每一块颜色都有着它该待着的位置，虽然不是每一样颜色都能成为光的呈现，但是每一样颜色都决定这幅画是否最终和谐。宿命让人低头，命定呢，让人抬起头并找到该站立的地方。认清命定，不是寻找一张写好结局的人生剧本，却是在纷乱的处境中慢慢地认出来，我这一生究竟要成为一个怎样的人。我受造奇妙可畏，一起来欣赏。

良友电台好像有个新频道呢，叫什么？有音乐频道。哇哦！里面24小时一直在播放诗歌，太棒了！无论我在那里做什么，都有诗歌陪伴着我啊！我一定要告诉喜欢音乐的他。超越思

0: 有音乐频道 U Music Channel， 用音乐连接你你我我他他。
1: 这里是与你有约，亲爱的朋友，你看，圣经里的摩西也经历过身份的挣扎。他出生在希伯来人家庭，却在埃及王宫长大。他既不像一个真正的埃及人，也没办法安心做一个普通的希伯来人。后来他逃到旷野，在那里牧羊，一过就是40年。如果只看外在的角色，摩西似乎从王宫中的贵族变成了旷野里的牧羊人，人生已经彻底的降级。可是神就在旷野呼召他，原来角色可以改变，身份却不能因之改变。有一天人可能失去工作，有一天孩子长大离开家庭，有一天曾经让你引以为傲的身份不再属于你，那时候一个人还剩下什么？可正是在这些时刻，我们才第一次有机会问自己，要是拿掉职业、财富、家庭角色和别人的评价，我究竟是谁？信仰不是叫你我逃离自己的角色，而是在提醒我们，别把角色当成灵魂。你是一个认真的父亲，却不必把好父亲变成枷锁。你努力工作，却不用工作的成败证明自己的价值。角色不过是你我要做的事，不是我们全部的存在。认清了这一点，我们就能从别人的期待里慢慢地走出来，重新找到自己原本应该站立的地方。成为我意象，一起来欣赏

亲爱的朋友，你我身边最常见的痛苦，有时甚至就是我们自己的痛苦，不是失败，而是跑错了赛道。一个人明明适合做精细的技术活，却因为社会压力去带了一支团队。一个人明明在创意上极有灵性，却逼自己每天做枯燥的数据表格。结果是什么呢？结果不是他不够优秀，而是他在用别人的标准修剪自己的生命。常说不要越界，听起来像保守，但其实它有一个更积极的意思，不强行占有不属于自己的位置。因为真正属于自己的位置，你站上去是稳当的，如果那位置不属于你，你坐着也是晃着的。这世界需要有人做领袖，也需要有人做支撑，需要能言善辩的，也需要安静守护的。每一个角色都有它不可替代的价值。原来事情的关键从来不是这人有多厉害，而是我应该在哪里。练静过的生命，一起来欣赏。

0: 你的耳畔有光，那是恩典的声波在唱。
1: 你的心里有月，那是救赎的旋律在响。
0: 让天国的节奏
1: 唤醒沉睡的心灵。
2: 一起来拍手。
1: 这里是
0: 与你有月，
3: 那是金河。
4: 这里是与你有月，今天和你聊聊宿命、命定和自由。那么最后我们说回自由，宿命让人成为囚徒，因为他说你什么都改变不了。可是还有一种力量，他没有剥夺人的自由，反而邀请这人回到该站的位置上。在那里，这人就不再作假，不需要抢夺，更不知道焦虑为何谓。人不是全能的，也不需要全能，只需要我们被赋予的那个角色，哪怕微小，哪怕普通，只要站对了地方，人生就有了真正的价值和分量。你说这是逃避吧？不，亲爱的朋友，这是清醒，这是自由啊。还记得身处巴比伦的但以理吗？他并没有因为进入王宫就把自己完全交给环境，他知道有些事情可以适应，有些事情不能妥协。耶稣说，你们必晓得真理，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。这句话值得你我常常安静地一想再想。一个不能比一百个可以更能保护自己的生命。原来真正的自由是知道自己属于谁，也知道自己为什么而活。因此，即使这个世界不断地告诉你你应该成为什么样的人，你仍然有勇气成为神所造的那个人。我已得自由，一起来收听。